0: 看生活，
1: 民生九九六，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，我是乐队赵杰舒克。岛屿心情的故事是关于真诚、友谊和坚持的典范。他们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，更像是一群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，用十多年的时间将生活的琐碎与感悟酿成了动人的音乐。乐队成员是相识二十多年的发小，彼此熟悉如家人。他们将创作过程称为家庭修养式，并不刻意追求宏大的主题，音乐全部诞生于生活。他们用音乐呐喊生命的意义，也记录着青年的苦闷和对往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10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旅行，你想看什么？
3: 别吞，别挤呀！
2: 想和谁分享？
4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2: 又为什么出发？
5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2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杨梅酸奶气泡水，这属于是夏日限定的特色饮品了。这款杨梅酸奶气泡水制作的时候省时又省力，新鲜杨梅清洗干净，加清水小火煮两分钟，放凉过滤出杨梅汁，再准备原味酸奶、气泡水和冰块，杯子里装满冰块，先倒入晾凉的杨梅汁，铺上一层酸奶，缓慢地倒入气泡水，轻轻地搅拌均匀。杨梅浓郁的果酸搭配绵密的酸奶，气泡呢又刚好中和奶制品的厚重，酸甜平衡的恰到好处。煮好的杨梅汁水可以大批量的冷藏储存，每次调配仅需要3-5分钟，傍晚晾凉追剧的时候喝，那真的是氛围感十足。
0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，
2: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，
3: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。
2: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4: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5: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
6: 手术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，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7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8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2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。

0: 也不解释巴迪为什么不快乐，因为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我都可能在某个深夜成为精神上的巴迪，而这部电影只是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你看，有人和你一样。”至于樱桃是什么滋味，那个味道你得自己才能尝明白。更多精彩电影，关注潮流性推观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台风来袭，关注最新动向，了解实时资讯。 FM99.6 与您风雨同行。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，预计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，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，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。8号到10号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，中国时刻4:02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。
3: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。
4: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。
5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，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？
3: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？
4: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？
5: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？
2: 推广使用普通话，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。
6: 潮生活新推官，
7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赵杰舒克，他们让你在现场的汗水和嘶吼中找到那个放荡不羁的自己。他们是由朋克烈酒和新浪潮冰块混合而成的龙王特调，他们是钢心乐队。钢心的音乐是一种奇妙的化学合成，表面上是时髦的 New Wave 和 Death Punk 的电气化节奏，内里却始终沸腾着车库朋克最原始最粗粝的灵魂，像是一位陪你喝酒陪你嘶吼的老友，用音乐告诉你，在疲惫的生活里，你依然可以像个冠军一样与龙王共饮，活得放荡不羁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1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0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2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。

0: 门，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1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2: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
3: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，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4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5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0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
6: 现在是中国时刻5:00。

0: 杭州一男子凌晨开车去加油站充电，好奇心驱使下车围观交警处理事故，并主动搭讪，自曝喝过两瓶酒，被交警当场控制检测是醉酒驾驶。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，晨光播报，感谢各位，下个整点我们再见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，中国时刻56刻。
1: 讲文明。

0: 要清理露天阳台和平台上的花盆杂物，保持排水管道通畅，以免台风暴雨引起积水不畅而倒灌室内。
1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2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

随着声音跨越山海，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1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0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2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
0: 想和谁分享？
1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0: 又为什么出发？
2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0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
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被发现。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:30，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民生996。
1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996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台风天气，路面可能由于强降雨形成严重积水，行经严重积水路段时，请减速慢行，避免积水飞溅到其他交通参与者。
1: 接下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。中央气象台8月9号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，今天的15:30，强台风白海豚14级，每秒45米的速度，位于玉环偏东方向约56公里的海面上。7级风圈半径呢是300到450公里。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，强度变化不大，大概率呢是在9号下午的4点到6点在玉环椒江一带登陆。目前省防汛指挥呢仍然是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，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，做到顶格防御，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，

低洼涝区，杜绝临海观浪、进山逗留。户外人员呢要抓紧撤离危险的点位，车辆也不要涉水通行，远离塔吊、广告牌、老树等容易倒伏的一些坠物设施。地下室呢要严防倒灌，进水的时候也要及时的断电，遇险的时候及时的求救。

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，待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

宁波呢已经进入到了十级风圈，风雨影响将会进一步的增强，暴雨、大暴雨，局部有特大暴雨，宁波66地发生了山洪灾害，可能性呢很大。宁波阿姨患尿毒症，隔天到医院透析，正值台风逼近，公交停运了，村里当即安排了专人专车护送就医。村支书表示啊，老百姓的急事难事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。江西安远一个夜市发生车祸，一辆黑色轿车撞倒了10余辆电动车、摩托车。出事之后的司机啊，一直坐在车里。交警表示，伤者呢已经送医，都是轻微伤。男子恋爱2年，向女方转账11万元，多次备注不要求。

0: 台风天气，车辆请选择空旷处进行停放，避免强风致使的高空坠物对车辆造成外力损伤。此类情况，后期定损理赔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。
1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嗨
1: ，everybody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
2: 可以，
1: 没办法。
2: 可以，
3: 大声一点。

台风来临，家是最温暖的港湾。民生996提醒您，请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收回屋内，将门窗关紧，备好手电和清水，安心宅家，听风听雨，守家守安。

0: 平衡和协调。
1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2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3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

0: 在是中国时刻，有时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看，这是你的衣柜，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。这是你的新电脑，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。

及重点山区县市区防台工作。他强调要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，抓紧抓实，众志成城，全力以赴，咬紧牙关，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。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，今天一早杭州的风雨就明显大了起来，杭州一小区内6层楼高的大树倒伏，充电车棚被压，社区工作人员20分钟火速到场处理险情。广西男子乘顺风车时猝死，家属向司机索赔18万元。法院说，司机不具备提前察觉、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，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讼请求。8月8号，演员古

0: 坠物设施，地下室严防倒灌，净水及时断电，遇险情及时求救。
1: 台风来临，家是最温暖的港湾。民生996提醒您，请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收回屋内，将门窗关紧，备好手电和清水，安心宅家，听风听雨，守家守安。
2: 高人气 IP 改编，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《我的鸵鸟先生》，以爱为义，在磨砺中蜕变成长。
3: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。
4: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，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。
2: 暖玉相伴，在青春里烛光前行。
5: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，我想永远留住你。
2: 8月6日起，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，华智数媒联合出品。
6: 潮生活，新推官。

0: 而不出汗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不热，而是身体空调的功能不太好，更容易中暑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总的来说，天热爱出汗是身体空调在高效运转，是件好事儿。但是如果没有缘由的总爱出汗，那就要看医生了。那这么说来，我爱出汗，还是好事儿。哎呀，身体啊，这个夏天辛苦了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，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，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，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，中国时刻有1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。
3: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。
4: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。
5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。

0: 亮、香而不腻的卤驴肉。如果步入烟火气满满的登州市场，不仅有现杀的各色海鲜，东市场的各色山东馒头也会迷住很多碳水脑袋。糯米香甜冰凉的凉糕，枣香浓郁松软的枣糕，又或是嘎嘣脆的旗子饼，来到这里你总得带几样走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。假期到了，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，请加强反诈教育，设置安全措施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0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1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2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
3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，即刻播报。
4: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号17点30分前后，在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。登陆时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4级强台风。登陆后，仍将持续强降雨。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，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、山洪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极高，广大市民群众切勿松懈防范，坚持非必要不外出，严禁进入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，临山临河、低

0: 以荣耀播报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不容错过。它讲究三分面、七分卤、三遍水、三遍碱，揉成面团，再摔制成柔韧纤细的面条，加鲫鱼入鸡汤，飞入蛋花和勾芡的卤汁，变得粘稠。一碗下肚，面条滑爽，味道鲜浓。来到这里，你也可以走入寻常的街边饭馆，扎实地吃上一顿地瓜炒排骨、血肠等家常菜，再尝尝天上龙肉、地上驴肉，正是色泽红亮、香而不腻的卤驴肉。如果步入烟火气满满的登州市场，不仅有现杀的各色海鲜，东市场的各色山东馒头也会迷住很多碳水脑袋。糯米香甜冰凉的凉糕，枣香浓郁松软的枣糕，又或是嘎嘣脆的旗子饼，来到这里，你总得带几样走。

辅导孩子作业啦，比如开车莫名被人别车啦，比如甲方爸爸提出要15次改方案，要求五彩斑斓的黑啦，等等等等。哎呀，这心里那个窝火呀！都知道生气对身体是一点都不好，可就是生气啊！这个时候你到底是当场炸毛好，还是默默忍成内伤好啊？到底对身体哪个更伤？掐指一算，俩都有错。先说说爱当场发火的暴脾气组，别被有火不撒会憋坏忽悠了，摔杯子咆哮跟人干架，看着是爽，实

过日几周的话，还有老小区夏季容易跳闸，雷雨季节可能断电，这些场景都适合。还有想知道家人室友是不是偷偷关过冰箱，这是顺带用途啊。还是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吧，用小玻璃杯或者是浅盒装水更容易观察，硬币呢可以稍重一点，

0: 口的饮品，准备一个软嫩的水蜜桃，凉凉的绿茶和冰块，桃子呢去皮切块捣碎，杯子里装满冰块，缓缓倒入绿茶，桃香柔和，茶水淡雅，甜度啊刚刚好，闷热的时候来喝真的是相当的舒心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。
2: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，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，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，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。

0: 起来奔跑，感受风。
1: 我想张开双臂，拥抱未来。
0: 如今，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，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2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3: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，
4: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，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5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6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0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
1: 现在是中国时刻7:00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看，这是你的衣柜，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。这是你的新电脑，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。

0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1: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7:30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，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4级强台风，而在18: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，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，也就是每秒38米，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。登陆后仍将持续强降雨，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，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、山洪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极高，广大市民群众切勿松懈防范，坚持非必要不外出，严禁进入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，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留在安全安置点，禁止私自折返，远离断落电线、倒伏树木、破损广告牌，室内净水第一时间断电，出行车辆避开涵洞、隧道等易积水路段及山区林崖路段，不冒险涉水行车，时刻留意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，保障人身安全。记者从西湖景区管委会了解到，为保障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

0: 星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常书心《余罪》这本书，看到最后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警校学渣余罪本来只想混个毕业证，却阴差阳错被选入到卧底行动，从此他的人生彻底改变。他孤身一人潜入到贩毒集团，白天用一个个谎言虚与委蛇假意周旋，夜晚独自紧绷神经直面绝望。他每一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，每一天都是赌上性命的博弈。但余罪却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雄，他痞，他坏，他满嘴跑火车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坤姐的旁边人儿。主打一个天知道，天知道为什么汽车仪表盘出现乌龟晒太阳的标志，要立马靠边停车？我是一个没有驾照的人，我那天坐在朋友的车内，看到出现了一个乌龟的形状。哎，我说这是嫌你开得太慢吗？他说，哎呀，不行，这是提醒我要慢下来。好吧，我这个不会开车的人，车盲。

0: 中国时刻虚时二刻，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。
3: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。
4: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。
5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，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。
3: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。
4: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。
5: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。
2: 推广使用普通话，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。

0: 点会让你大跌眼镜。用数据打脸你的固有认知，比如你有没有觉得世界在一点点变得糟糕？但是真实的统计数据表明，贫困在减少，教育在普及，暴力在下降，寿命在延长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认知判断呢？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容易记住负面信息，因为我们更容易被情绪所绑架。人生不顺的时候，你会很容易陷入一切都在变坏的认知陷阱。这本书会带领你用数据重新审视世界，慢慢你会开始承认，原来很多以为眼见为实的事实，其实是你对当下的一种偏见。
1: FM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空间泡面人。主打一个天知道。天知道暴晒以后的车像蒸笼，为什么说别急着开空调啊？烈日炎炎，打开车门的瞬间，热浪扑面而来，座椅还烫。

0: 在整个车厢内形成对流循环，也就实现了有效均匀的降温效果。
1: FM 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2: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整，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。王浩在具体督导检查防台工作时强调，众志成城，全力以赴，咬紧牙关，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。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8月9日17时30分

0: 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长尾播报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2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2: 全都有。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2: 全天候精彩，
1: 就爱民生九九六。台风来袭，关注最。

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，带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

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，拉扯得很痛吧，我懂你，假装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看，这是你的衣柜，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。这是你的新电脑，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。

0: 的鸵鸟先生以爱为艺，在磨砺中蜕变成长。
1: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。
2: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，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。
0: 暖玉相伴，在青春里烛光前行。
3: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，我想永远留住你。
0: 8月6日起，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，华智数媒联合出品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，中国时刻亥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。
3: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。
4: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。
5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，想必我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1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0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2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
0: 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。这是你的家，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。这是你的新手机，这是你的新包，这是你的新游戏机，这是你的新吹风机。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，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。享受生活的同时，别忘了消防安全。
1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该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，

生境再开河，入迷的终于醒觉，而走最后的死角，用痛苦烘托欢乐，让如今彰显险恶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，中国时刻子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。
3: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。
4: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。
5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，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？
3: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？
4: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？
5: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？
2: 推广使用普通话，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。

0: 声九九六，午夜零点，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2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1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3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4: 清晨7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5: 傍晚6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4: 民生996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区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6: 哎！FM 996，
7: 好中国，
6: 好中国，
7: 潮生
6: 潮生活。
8: Welcome
9: FM is coming。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一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看，这是你的衣柜，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。这是你的新电脑，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。这是你的家，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。这是你的新手机，这是你的新包，这是你的新游戏机，这是你的新吹风机。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，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。

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1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0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2: 世界上没有垃圾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活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这是你的新手机，这是你的新包，这是你的新游戏机，这是你的新吹风机。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，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。享受生活的同时，别忘了消防安全。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996，一起拥抱好中国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7: 二

0: 铃声九九六，凌晨四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。
2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。
1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3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4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5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旅行你想看什么？
2: 别吞别挤呀。
1: 想和谁分享？
3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4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4: 哎！FM 九九六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3: Welcome
0: FM
7: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活。
5: Welcome,
6: FM is coming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旅行，你想看什么？
3: 别吞，别挤呀！
2: 想和谁分享？
4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2: 又为什么出发？
5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
0: 是中国时刻陈时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看，这是你的衣柜，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。这是你的新电脑，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。这是你的家。

0: 移动，强度逐渐减弱。那具体来看，杭州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阵雨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，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，后天阴有阵雨局部大雨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，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5度。
1: 虽然白海豚对于杭州的这个影响啊逐渐的在减弱啊，但是今天至少在今天这个范围之内，对于省内其他地区的影响还在继续，稍后的时间呢，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关注。
2: 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

0: 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，待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，
1: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，继续来关注啊。白海豚上岸了，不同于上一个台风巴威的声东击西啊，来势汹汹的白海豚正面袭击了浙江。相信很多人呢，昨天已经感受到它带来的风雨威力啊，其风雨覆盖面广，持续时间长，不只是浙江，就连周边的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北部等地也都是迎来了强降雨，局地呢有特大暴雨。那刚才也介绍了，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二次登陆，而且强度呢开始减弱，但是许多风险咱们说往往出现在登陆之后，比如持续的强降雨、内涝、地质灾害等等，这都提醒我们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切勿掉以轻心啊。

0: 部有大暴雨，部分呢有大暴雨。那么其中呢，台州、宁波、温州的北部、丽水的东部、金华东部、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。那么今天又恰逢周一啊，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1: 嗯，
0: 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里呢，浙西北和沿海地区部分有大暴雨，局地大暴雨。那么为了防御这个白海豚带来的危险啊，浙江各地也都在严阵以待，而风雨当中更有一个个温暖的身影逆行而上。
1: 受到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，昨天萧山机场呢取消了数百架次航班，铁路动态调整列车运

0: 前，十点以后机场运行有望全面恢复。那建议旅客出发前呢，及时的联系航司查询航班动态。如果说遇到航班取消，请及时和航空公司联系改签，调整出行的行程。也可以拨打机场的客服热线0571-96299进行咨询。另外呢，铁路方面，截止到发稿时，今明两天仍有多趟列车停运。
1: 所以大家要出行的话，不管是航班信息还是铁路信息啊，要及时的先进行一番查询了。

0: 事情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啊，下午的3:54，李某在完成了当天最后一单之后呢，驱车到快速充电站进行充电。
1: 下车后仅1分钟，李某呢便因为身体不适蹲在车旁，尽管呢挣扎着站起了，却还是在2分钟之后倒地，最终呢在16:23猝死，生命定格在
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台念下说地，中间还聊孔雀泡米人。主打一个天之道，天之道，一热就出汗，跟热死不出汗，哪种人更健康啊？我是一动就出汗的人，特别是夏天，对我太不友好了。可是高温之下，人和人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了。像我刚踏出家门就汗如雨下，要是出去稍微走两步，刚洗的衣服又白换了。但是有的人仿佛随身带了个冰箱，天生就是心静自然凉，怎么折腾都不太出汗。哎，实在是太羡慕不爱出汗的人了。不爱出汗的人还羡慕我，哎呀，能出汗多好，

0: 就要看医生了。那这么说来，我爱出汗，还是好事儿。哎呀，身体啊，这个夏天辛苦了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2: 激活早高峰，体坛现场，体坛现场。
3: 7:20，激活早高峰，接入体坛现场。先来关注一下 WTT 横滨冠军赛啊，昨天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。在女单中日决战当中，卫冕冠军陈幸桐2-4不敌头号种子

0: 建筑。
1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，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？
3: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？
0: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？
1: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？
2: 推广使用普通话，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。
4: 这是动态在哪里？突发新闻都给你开，微信不用摇，海量资讯。

0: 好，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，这里是民生九九六，陪伴各位周一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。各位好，我是东方。
1: 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叶子。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。今年第

0: 强防范，敬畏自然。
1: 台风来临，家是最温暖的港湾。民生996提醒您，请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收回屋内，将门窗关紧，备好手电和清水，安心宅家，听风听雨，守家守安。

0: 讯快跑，资讯快跑。
1: 7:39，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。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昨晚6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暑期档热映的电影《八仙》当中，瞒天过海的八仙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八个有缺陷、有欲望，但也有血有肉

0: 下车后仅一分钟，李某呢便因为身体不适蹲在车旁，尽管挣扎着站起，却还是在两分钟之后倒地，最终呢在16时23分猝死，生命定格在44岁。此时李某家尚有70多岁的父母，他的妻子和3个尚未成年的子女，其中最大的16岁，最小的8岁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驾驶车辆过程的理解不应机械限定于司机在车上，给车辆充电也属于运营网约车业务的必要组成部分。
1: 所以啊，既然是投保了这个司机猝死赔偿的特约条款，那法院最终呢也是判定啊，这个保险公司应该向李某的法定继承人来支付这个保险理赔款60万元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嘘，发现了吗？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。
2: 妈，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。
3: 爸爸，我的小舅舅。
4: 爸，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？
5: 可我不抽烟呢。
6: 爸妈，我的爱豆要打榜了。
7: 打什么？
1: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，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。假期到了，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，请加强反诈教育，设置安全措施，